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明明就是本来想要在微信群里找同事发的一个链接，然后不由自主的呢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然后呢就看了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文章，结果呢就点进去了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呢就看上了一件打折的衣服，然后呢学习到了什么直邮的政策税，然后一系列动作，最后因为凑不到包邮门槛，好算了吧。听到李志廷所带来的岁月轻狂。

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出道的一些明星啊歌手们来说，那有利也有弊。好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更早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然后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容易失去新鲜感，也容易给自己的这个形象来进行一个定型。可能在之后呢，大家就不会再接受你的一些转变上的东西了哈。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桃花诺》。

龄的单身男青年跟女青年们被催婚呢，肯定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故事，只是说在过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的集中而已，但是在平常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嘛，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不会觉得晚婚是一件什么样啊、比较可耻的事情，他们更加愿意忠于自己的生活，遇到了爱的人那就去嫁去娶，但是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何必去勉强自己呢？继续来分享一首《橄榄树》，来自于费翔。

视频直播越来越流行了，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晒在上面，特别是对于那些网红大 V 们来说，我觉得直播呢就要直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些策划的，不能只是一打开就是跟你在那儿干唠嗑，我觉得那样是非常无聊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塞纳河》。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满载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全新的一周了。那这个星期有什么大计呢？努力工作还是摸鱼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吧，先暖个身，给你送上这一首来自 Ash 的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宇程。 Adam Lambert 搬离住了20年的洛杉矶，来到了纽约。那对他来说呢，不只是换了城市，更像是人生重新开始。新专辑 Adam 呢，正是这样的阶段诞生的。他把生活的这个转变啦，情绪的起伏啦，以及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全都写进音乐里了。这是一张关于改变、成长，也关于重新出发的作品了。接下来送上专辑中的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呢延续了她一贯的细腻情绪表达，而她的专辑 Petal 整体灵感是在不完美里找到成长，但现实生活通常没有这么诗意，我通常会是先烦恼一下，再找吃的，再说算了。你是哪种处理方式呢？现在就把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梦游来自于孙燕。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再次被大家关注了，也让很多人想起他早期的作品的魅力。经历一段比较低调的时期之后呢，追寻旧作品重新证明，简单直接的歌词、大型旋律，还有 Shawn 独特的这个声音呢，依然能够打动听众。来听听 Shawn Mendes。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就要结束了，那你今天听到哪首歌让你最想跳舞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跳一下舞的。所有首歌送给你， Zara Larson 的 Midnight Sun，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听歌。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当大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没有那么的明晰的时候呢，一定会被送去声乐班或者是舞蹈班，因为这两个是最最这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去学的。那至于说后来大家有没有就是成为舞蹈班里的精尖的一份子，还是说觉得自己不合适就退出了，搜上这首《谁来自于》，马上又

当面对流言蜚语的时候，有人会选择大声的呵斥回去，有人会站出来澄清自己，而有人呢会用实际的行动，用更大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来让那一些说谎话的人把这些话给咽回去。分享和解所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其实当你在人生路途当中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的时候，想一想最初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到最初那个原点，可能就可以看到一条直通目标的直线。来听到李玖哲所带来的《不完美》。

那现在已是12:43。分享古巨基的幸福号列车。

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这首《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0: 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曲搜索带来的最

这个时代，人们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对重要的人能够秒回信息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在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忙于生计，疲于奔波，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罢，能够面对面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充裕了。接下来分享这首《窝心》，来自于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Asian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满载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让你放下烦恼，轻松迎接全新的一周了。那这个星期有什么大计呢？努力工作还是摸鱼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n FM 亚洲音乐台来留言吧，先暖个身，给你送上

Hey, 又是我，我是 Max 宇程。 Adam Lambert 搬离住了20年的洛杉矶，来到了纽约。那对他来说呢，不只是换了城市，更像是人生重新开始。新专辑 Adam 呢，正是这样的阶段诞生的。他把生活的这个转变啦，情绪的起伏啦，以及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全都写进音乐里了。这是一张关于改变、成长，也关于重新出发的作品了。接下来送上专辑中。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呢延续了他一贯的细腻情绪表达，而他的专辑 Petal 整体灵感是在不完美里找到成长，但现实生活通常没有这么诗意，我通常会是先烦恼一下再找吃的再说算了。你是哪种处理方式呢？现在就把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送给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觉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果，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祛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之前我非常喜欢的一支女子组合，她们叫做 Spice Girls， 前成员运动辣妹 Mel C 她最近有一张新的舞曲专辑发行我是感觉非常的兴奋哈。但是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她在之前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Melanie C 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发行自2020年，这首歌叫做 Play It On Me。这是一首带有着前卫色彩的俱乐部舞曲，在制作上它采用了沉重并且富有空间感的合成器的旋律，搭载了强劲的底鼓和清脆的军鼓的节拍，营造出一种既适合派对氛围又略带忧伤的一种听感。那么跟传统的欢快舞曲不同，这首 Play On Me 呢，歌词充满了内省跟自我的肯定，整首歌结合了极具感染力的舞曲节奏跟深刻探讨个人成长存在主义顿悟的歌词，也为这张充满力量的专辑增添了实质性的深度。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分享 Mel C 的新歌。今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在2020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了，有请 Melanie C 送来 Play It On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两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很多人在看过自己喜欢的歌手或是乐队的巡演之后呢，就期待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这不刚刚举办了巡演的 OneRepublic 也是一个著名的摇滚乐队就发表了一首新单曲，叫做 Payday Tour。那这首作品延续了乐队一贯的流行民谣的风格，以原声吉他伴奏融入了非常丰富的和声元素，在听感上是既温暖又充满力量。那 Payday Tour 的旨意呢是支付过路费，也是一首充满着人生哲理的作品。歌词以妈妈的教诲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生活节奏过快、行事鲁莽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每一个选择背后必然要随着选择带来的代价。那么歌曲也是提醒听众，人生就像是在道路上狂奔，虽然可以追求速度，但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让自己崩溃。最终，每个人都必须为

很多知名歌手的成名专辑呢，都会在多年之后发表一个周年纪念版。那最近来自加拿大的流行女歌手 Nelly Furtado， 她的这个第三张录音室专辑《Lose》的20周年纪念版的这个发行呢，让我们今天再次听到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Say It Right》，

歌手 Nelly Furtado 跟著名音乐制作人 Timbaland 合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转折点，更是那个年代流行乐坛的代表作之一。这张 Loose 的专辑呢，发行之后，这首歌作为第四张单曲啊，那来发行，在2006年的九月份发布。歌曲融合了流行 R&B、嘻哈很多的元素，那可以说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整首歌营造出一种如同空气般柔和的氛围。主歌部分的声音处理呢是略带刺耳的感觉，而到了副歌就变得更加温柔。歌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并且在2007年登顶到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榜首，同时也是助力这张专辑 Lose 空降到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冠军。而在随后的第50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这首 Say It Right 获得了最佳流行女歌手的提名，不过当年最终非常遗憾的是输给了 Amy Winehouse 的 Rehab。 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Nelly Furtado 送来的 Say It Right。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一天你会发现，删掉的人可能曾经有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街上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人，也可能曾经乐此不疲的整天混在一起，背后把你说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也可能是好朋友，身边的人总在不断的更替，有些关系也是断得悄无声息的。一起来听到我怀里的天空。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林志炫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走了好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呢？无止境的怀疑，一遍遍重复相互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离开，来自陈伟霆的一个作词作曲，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郭靖2011年发行的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里面。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一起来听到郭靖《离开》。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继续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回想一下过往，听到一首歌，独家记忆。

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然后听到一个是许美静的至少。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从你的城市就路过这一首歌和电影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同样的，这也是一首包含了爱和无奈的歌。牛奶咖啡用节奏鲜活的曲风，还有浅显易懂的歌词，将身边的爱唱出来。歌曲渗透着牛奶咖啡音乐之旅当中的暖心感悟。送上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城市就路过》。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正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该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n。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张信哲。

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接下来送上这首《童话镇》，来自于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送上一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坐上秋天1944，来自于黄大炜。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听到这一首《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季如锦。

0: 音乐尽在 FM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0:46。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后天再说我爱你》。

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倪安东的散场的拥抱，

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接下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一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可是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5: 分享这首《外面的世界》，来自于齐秦。

有一些东西其实解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如果解释的内容呢，别人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想要去听，那又何必解释呢？爱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自己的喜欢，自己想要，那就去爱，其实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甚至任何人去解释。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歌声与微笑》。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这首叫做《美梦成真》。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体验过所谓失忆啊？虽然在偶像剧当中失忆经常会出现，曾经记得自己有一次啊失恋了，然后半年内呢，我一直呢都啊在心里面说希望可以忘却那些伤痛和回忆，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呢，我的前女友给我打电话，我居然真的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觉得这段经历呢就有点像失忆的感觉。接下来送上这首《分开旅行》，来自于新你个头。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是刘明峰的歌，叫做《无尽的爱》。

说寂寞是因为想念一个人，至少呢你的情绪是有所投递的，甚至你也可以轻松的去联系这个人。可是有一些寂寞和孤独，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寄托，只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待久了，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会觉得这些寂寞有点多余。接下来分享桃花诺，来自于邓紫棋。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
6: 许慧欣这首歌《放爱情一个假》。

年轻时代我们总是希望呢生活会多姿多彩，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啊，而那些像白开水或者说呢像白面包这样的不咸不淡的东西，也许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孙楠所带来的《因为爱》。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分享温岚的《快要喜欢你》。

0: 月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一首《不公平》，来自于安以轩。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

离的距离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变得越来越短暂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哪怕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的好朋友在国外，你都可以一天之内就见到他。虽然这样的距离呢，让我们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可是两个人心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是靠自己以及他之间的默契去维系。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心上没有心》。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距离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林志颖所带来的《卷花之书》。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耳边听到了这首夏天的味道。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这首歌《凤竹爱情》。

0: 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接下来继续要带你听到一首歌，来自沙宝亮的《飘》。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那首《暗香》的故事的延续。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3: 来带你听听他这首《有小云亭》。

也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一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继续来分享，爱像一场重感冒，来自于徐怀钰。

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亚明，一首真情作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听阿杜《天天看到你》。

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来听到第三天，来自于谢雨欣。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个好声线 Karen 莫文蔚，他不爱我。

爱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听到水木年华的《蜗牛的家》。

0: 气。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分享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黄小琥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情节》。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继续来送上一首心愿电力贴，来自于王心宇。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5:15。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我也很想他》。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继续来分享这首《不完美》，来自于李玖哲。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别喜欢温柔的人，他们总有一种让人能够镇静的力量。有条不紊，不是慢慢吞吞，大概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他们能够淡然的处事，了解你的惊慌，只是用温柔的眉眼看着你，用温暖的句子劝解着你。耳边送上潇潇《握不住的他》。

0: 人，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44。

睛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包括人的情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了解到他在想什么，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相由心生，眼睛和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说眼睛会笑，心灵一定充满阳光。听到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何慧慧。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这首《理想时代》，来自于小雨。

人生真的就像是坐火车一样，过去的景色那样美，让你留恋不舍，可是你总是需要前进的，会离开，对不对？然后你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以后一定会还会再来看，可其实呢，往往你再也不会回去了。流逝的时间，退后的风景，邂逅的人，终究是要渐行渐远的。接下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我要一种感觉》。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有你的快乐》。

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出门是不是也会一定要穿上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然后才肯出门呢？当年的歌手张栋梁就是这样。儿时的张栋梁家中环境是很不错的，妈妈一定要让小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然后才会出门。张栋梁表示，因为小的时候穿得很整洁干净，让他和妹妹至今都保持着衣着整洁的好习惯。所以说，从小呢，他就是一个斯文的好学生，而且不但在学校里面演讲朗诵呢，他会经常参加，更是各种比赛的常胜冠军。所以啊，小孩子其实有些时候，家长不需要给他穿太好的衣服，但是一定要让他看上去是干净整洁的。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同学当中更利于他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大家都喜欢干净整洁的好孩子和漂亮的孩子，对不对？听到张友所带来的。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潘玮柏，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一边听着歌，一边来跟你分享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小故事。话说呢，有一个乞丐到小王家去乞讨，然后呢，这个小王就给了他10块钱。第二天乞丐又去，又给10块，就这样坚持了2年的时间。一天呢，这个乞丐去乞讨的时候，小王却只给了他5块。这乞丐就说，以前给10块，现在怎么变成5块了？然后这小王就说，我结婚了，要用钱呢。然后这乞丐一巴掌打过去说，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养老婆。有没有听懂？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乞丐好无理取闹啊？但其实呢，这个故事在商业上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的。当提供免费服务让客户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话，这种服务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听到邝美云的窝心。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梦游》。

样的一首歌，不同人去唱，状态不一样，售价也不一样。同样的东西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来自于不同的途径，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同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知道猕猴桃和奇异果的区别吗？超市里边猕猴桃成堆放，5块钱一斤，奇异果按个摆，9块钱一个。其实奇异果源自于中国，和猕猴桃是一回事儿。1904年带到新西兰，起名叫做 kiwi， 音译是奇异果。而我国呢是猕猴桃分布的中心，54个野生种当中有52个。但是新西兰驯化科研和推广呢要更早一些，有先发的优势。这回你知道了吧？如果下一次再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送上郑智化所带来的星星点灯。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
1: 开始想你了，
0: 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上一节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接到一些不太熟的人给你的红色炸弹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大部分的人呢都觉得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人情还是要给的，毕竟你收到了这个请柬了。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显得不太礼貌？虽然心里有一千万个不愿意，但是就是很无奈，就是没有办法。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在舞台上唱歌倒是挺经常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来跳过舞。跳舞的大多也是跟其他人一起，还有一些群舞。所以如果要我一个人在台上跳舞呢，应该会紧张到不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等你》，来自于光良。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迪克牛仔所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美好的生活不是一直不停的工作赚钱，然后让自己的私人空间全部的消失。我相信你应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跟自己闲暇生活要合理的来安排好，这个样子呢才能促使你不断的去进步，然后不断的为自己美好的生活去努力。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曹方的《遇见我》。

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当年的 pop 女王，现在的都市治愈系女生黄小琥，她有很多的翻唱哈，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那这一节我们就来细细的讲一下，大家所认为的办公室的内部环境当中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呢？那在被调查的这一些人群里面，66%的人认为是自然光，51%的人认为是有特色的装修，而48%的人认为是可以灵活使用的空间和可以移动的桌椅设施。那在这三个选项里面，你觉得哪个对你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分享欧阳上上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